ꯂꯧꯃꯤꯁꯤꯡ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ꯂꯧꯃꯤꯁꯤꯡꯒꯤ ꯊꯧꯔꯝꯗ ꯐꯪꯕꯤꯒꯅꯤ ꯊꯕꯤ ꯑꯃꯁꯨꯡ ꯖꯤꯡꯒꯥꯒꯤ ꯂꯥꯏꯅꯥ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ꯄꯥꯝꯕꯩ꯫ ꯅꯣꯡꯖꯨ ꯊꯥꯗ ꯊꯥꯕ ꯑꯦꯟꯁꯥ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ꯊꯕꯤ ꯑꯃꯁꯨꯡ ꯖꯤꯡꯒꯥ ꯊꯣꯏꯗꯣꯛꯅ ꯄꯟꯕ ꯌꯥꯏ꯫ ꯃꯇꯝꯁꯤꯗ ꯊꯥꯕ ꯑꯦꯟꯁꯥꯡ ꯅꯥꯄꯤꯗ ꯑꯣꯏꯕꯒꯨꯝ ꯊꯕꯤ ꯑꯃꯁꯨꯡ ꯖꯤꯡꯒꯥꯗꯁꯨ ꯂꯥꯏꯅꯥ ꯂꯥꯏꯊꯨꯡ ꯀꯌꯥꯅ ꯅꯥꯏ꯫ ꯖꯤꯡꯒꯥꯗ ꯕꯤꯇꯜ ꯀꯧꯕ ꯇꯤꯜ ꯑꯃꯅ ꯌꯥꯝꯅ ꯃꯥꯡ ꯇꯥꯛꯂꯤ꯫ ꯃꯁꯤꯒꯤ ꯇꯤꯜ ꯑꯁꯤꯅ ꯖꯤꯡꯒꯥꯒꯤ ꯃꯅꯥ ꯆꯥꯊꯣꯛꯇꯨꯅ ꯄꯥꯝꯕꯤꯒꯤ ꯌꯥꯝꯅ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ꯜꯂꯤ꯫ ꯃꯁꯤꯗꯒꯤ ꯀꯟꯅꯕꯩꯗꯃꯛ ꯃꯦꯂꯥꯊꯤꯌꯣꯟ 50 ꯑꯁꯤ ꯀꯧꯕ ꯇꯤꯜ ꯍꯤꯗꯥꯛ ꯑ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ꯂꯤꯃꯤꯇꯔ 2.5 ꯍꯥꯏꯕꯗꯤ ꯆꯥꯒꯤ ꯆꯥꯃꯁ ꯃꯈꯥꯏ ꯑꯃ ꯌꯥꯜꯂꯒ ꯃꯅꯥꯁꯤꯡꯗ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ꯃꯁꯤꯒꯤ ꯇꯤꯜ ꯍꯤꯗꯥꯛ ꯑꯁꯤꯅ ꯃꯍꯩꯕꯨ ꯄꯨꯝꯊꯍꯟꯕ

ꯂꯤꯡꯗꯒꯤꯁꯨ ꯀꯜꯂꯤ꯫ ꯖꯤꯡꯒꯥꯗ ꯏꯔꯤꯁꯤ ꯐꯤꯁꯤ ꯀꯣꯔꯥ ꯁ꯭ꯌꯥꯝꯀꯕ ꯀꯣꯛꯐꯥꯏ ꯃꯈꯜ ꯑꯃꯅꯁꯨ ꯌꯥꯝꯅ ꯃꯥꯡ ꯇꯥꯛꯂꯤ꯫ ꯃꯁꯤꯅ ꯂꯥꯏꯊꯨꯡꯂ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ꯒꯤ ꯃꯊꯛ ꯊꯪꯕꯗ ꯉꯧꯔꯥꯟꯅꯕ ꯗꯥꯛ ꯃꯆꯥ ꯃꯆꯥ ꯇꯥꯏ,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ꯁꯤꯡꯗꯨ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ꯡ ꯌꯥꯝꯈꯠꯂꯛꯏ꯫ ꯃꯇꯝꯗꯨꯗ ꯌꯦꯡꯕꯗ ꯃꯅꯥꯗ ꯄꯥꯎꯗꯔ ꯇꯥꯕꯒꯨꯝ ꯎꯏ ꯑꯃꯁꯨꯡ ꯃꯅꯥꯁꯤꯡ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ꯊ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ꯆꯥꯊꯣꯛ ꯌꯥꯝꯅ ꯍꯟꯊꯔꯦ꯫ ꯃ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ꯊꯨꯡꯂꯕ ꯃꯅꯥꯁꯤꯡꯗꯨ ꯊꯥꯗꯠꯂꯒ ꯃꯩ ꯊꯥꯗꯣꯛꯄꯤꯌꯨ,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ꯄꯥꯝꯕꯤꯁꯤꯡꯗꯨꯗ ꯀꯦꯔꯥꯊꯦꯟ ꯀꯧꯕ ꯍꯤꯗꯥꯛ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ꯖꯔꯤ꯫ ꯀꯦꯔꯥꯊꯦꯟ ꯀꯧꯕ ꯍꯤꯗꯥꯛ ꯑꯁꯤ ꯒ꯭ꯔꯥꯝ ꯑ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ꯅꯠꯇ꯭ꯔꯒ ꯕꯦꯕꯤꯁꯇꯤꯟ ꯒ꯭ꯔꯥꯝ ꯑꯃ ꯏꯁꯤꯡꯗ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ꯁ꯭ꯌꯨꯗꯣꯄꯦꯔꯦꯅꯣꯁꯄꯣꯔꯥ ꯀ꯭ꯌꯨꯕꯦꯟꯁꯤꯁ ꯀꯧꯕ ꯀꯣꯛꯐꯥꯏ ꯃꯈꯜ ꯑꯃꯅꯁꯨ ꯖꯤꯡꯒꯥꯒꯤ ꯆꯥꯊꯣꯛꯇ ꯑꯃꯥꯡ-ꯑꯇꯥ ꯌꯥꯝꯅ ꯊꯣꯛꯍꯜꯂꯤ꯫ ꯃꯁꯤ ꯑꯣꯏ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ꯒꯤ ꯃꯊꯛ ꯊꯪꯕꯗ ꯅꯥꯄꯨ ꯃꯆꯨꯒꯤ ꯗꯥꯛ ꯇꯥꯏ, ꯑꯗꯨꯒ ꯃꯈꯥ ꯊꯪꯕꯗꯅ ꯃꯨꯔꯩꯅꯕ ꯃꯆꯨꯒꯤ ꯗꯥꯛ ꯇꯥꯏ, ꯑꯃꯁꯨꯡ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ꯃꯅꯥꯗꯨ ꯁꯤꯊꯔꯦ꯫ ꯂꯥꯏꯅꯥ ꯑꯁꯤꯅ ꯂꯥꯏꯊꯨꯡꯂꯕ ꯄꯥꯝꯕꯤ ꯑꯗꯨ ꯃꯄꯥꯜ ꯐꯖꯅ ꯁꯥꯗꯦ, ꯃꯍꯩ ꯋꯥꯅ ꯄꯥꯜꯂꯤ, ꯑꯃꯁꯨꯡ ꯖꯤꯡꯒꯥꯒꯤ ꯃꯍꯥꯎꯁꯨ ꯌꯥꯝꯅ ꯍꯟꯊꯔꯦ꯫ ꯃꯁꯤꯒꯤ ꯑꯅꯥꯕꯁꯤ ꯃꯔꯨ ꯍꯨꯟꯗ꯭ꯔꯤꯉꯩꯗ ꯑꯦꯒ꯭ꯔꯣꯁꯥꯟ ꯖꯤꯑꯦꯟ ꯀꯧꯕ ꯍꯤꯗꯥꯛ ꯑ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ꯒ꯭ꯔꯥꯝ 2.5 ꯌꯥꯜꯂꯒ ꯃꯔꯨ ꯑꯗꯨ ꯄꯨꯡ 24 ꯇꯤꯡꯂꯕꯗꯤ ꯃꯥꯡꯖꯧꯅꯅ ꯊꯠꯄ ꯌꯥꯏ꯫ ꯊꯥꯗ꯭ꯔꯤꯉꯩꯗ ꯀꯔꯤꯒꯨꯝ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 ꯄꯥꯏꯈꯠꯄꯤꯍꯧꯗ꯭ꯔꯒꯗꯤ ꯕ꯭ꯔꯥꯏꯇꯣꯛꯁ ꯅꯠꯇ꯭ꯔꯒ ꯐꯥꯏꯇꯣꯄꯦꯟ ꯀꯧꯕ ꯍꯤꯗꯥꯛ ꯑ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ꯒ꯭ꯔꯥꯝ 3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ꯖꯤꯡꯒꯥꯒꯤ ꯃꯍꯤ ꯈꯥꯕꯒꯤ ꯁꯃꯁ꯭ꯌꯥ ꯑꯃ ꯍꯦꯛ ꯍꯦꯛ ꯊꯦꯡꯅꯩꯤ ꯃꯁꯤ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 ꯇꯟꯖꯥꯗ PPM-80 ꯃꯄꯥꯡꯒꯜ ꯂꯩꯕ ꯁꯥꯛꯁꯤꯅꯤꯛ ꯑꯦꯁꯤꯗ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ꯂꯤꯒ꯭ꯔꯥꯝ 40 ꯍꯥꯞꯂꯒ ꯑꯍꯤꯡ ꯑꯃ ꯇꯤꯡꯂꯕꯗꯤ ꯖꯤꯡꯒꯥꯒꯤ ꯑꯈꯥꯕ ꯑꯁꯤ ꯐꯩ꯫ ꯊꯥꯕ ꯇꯟꯖꯥꯗ ꯃꯁꯤꯒꯤ ꯍꯤꯗꯥꯛꯁꯤꯗ ꯇꯤꯡꯍꯧꯗ꯭ꯔꯕꯗꯤ ꯃꯔꯤ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ꯜ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ꯛꯁꯤꯅꯤꯛ ꯑꯦꯁꯤꯗ ꯑꯁꯤ ꯐꯖꯅ ꯏꯁꯤꯡꯒ ꯌꯥꯟꯅꯔꯒ ꯆꯥꯏꯔꯕꯁꯨ ꯁꯃꯁ꯭ꯌꯥ ꯑꯁꯤꯗꯒꯤ ꯀꯣꯛꯄ ꯉꯝꯃꯤ꯫ ꯑꯇꯣꯞꯄ ꯃꯔꯤ ꯆꯠꯄ ꯑꯦꯟꯁꯥꯡ ꯅꯥꯄꯤꯗ ꯑꯣꯏꯕꯒꯨꯝ ꯊꯕꯤꯗꯁꯨ ꯂꯥꯏꯅꯥ ꯂꯥꯏꯊꯨꯡ ꯀꯌꯥ ꯑꯣꯏꯒꯜ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ꯄꯟꯕ ꯌꯥꯕ ꯈꯔꯗꯤ ꯊꯕꯤꯅ ꯃꯄꯥꯜ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ꯌꯤꯡ ꯃꯈꯜ ꯑꯃꯅ ꯂꯩ ꯑꯗꯨꯗ ꯃꯔꯨꯝ ꯀꯣꯛꯁꯤꯜꯂꯤ, ꯃꯇꯨꯡꯗ ꯃꯍꯤꯁꯤꯡꯗꯨꯅ ꯆꯥꯎꯔꯛꯄ ꯇꯟꯖꯥꯗ ꯃꯔꯨꯝꯁꯤꯡꯗꯨꯗꯒꯤ ꯇꯤꯜ ꯑꯣꯜꯂꯛꯇꯨꯅ ꯃꯍꯩꯗꯨ ꯍꯨꯠꯂꯒ ꯃꯅꯨꯡꯗ ꯆꯪꯈꯤ ꯑꯃꯁꯨꯡ ꯄꯨꯝꯊꯍꯜꯂꯤ꯫ ꯃ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ꯂꯥꯊꯤꯌꯣꯟ 50 ꯑꯁꯤ ꯀꯧꯕ ꯇꯤꯜ ꯍꯤꯗꯥꯛ ꯑ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ꯂꯤꯂꯤꯇꯔ ꯑꯃ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ꯃꯁꯤꯒꯤ ꯇꯤꯜ ꯍꯤꯗꯥꯛ ꯑꯁꯤꯅ ꯏꯄꯤꯂꯦꯁꯅ ꯕꯨꯠ, ꯑꯦꯐꯤꯠ, ꯄꯥꯝꯀꯤꯟ ꯕꯤꯇꯜꯅꯆꯤꯡꯕ ꯊꯕꯤꯕꯨ ꯌꯥꯝꯅ ꯃꯥꯡ ꯇꯥꯛꯍꯟꯕ ꯇꯤꯜꯁꯤꯡꯗꯒꯤꯁꯨ ꯀꯜꯂꯤ꯫ ꯊꯕꯤꯗ ꯗꯥꯎꯅꯤ ꯃꯥꯏꯜꯗ꯭ꯌꯨ ꯑꯃꯁꯨꯡ ꯄꯥꯎꯗꯔꯤ ꯃꯥꯏꯜꯗ꯭ꯌꯨ ꯀꯧꯕ ꯑꯅꯥꯕꯅꯁꯨ ꯌꯥꯝꯅ ꯃꯥꯡ ꯇꯥꯛꯍꯜꯂꯤ꯫ ꯗꯥꯎꯅꯤ ꯃꯥꯏꯜꯗ꯭ꯌꯨ ꯑꯣꯏꯔꯕꯗꯤ ꯃꯅꯥꯒꯤ ꯃꯊꯛ ꯊꯪꯕ ꯁꯔꯨꯛ ꯑꯗꯨ ꯅꯥꯄꯨ ꯃꯆꯨ ꯑꯣꯜꯂꯤ ꯑꯃꯁꯨꯡ ꯃꯈꯥ ꯊꯪꯕ ꯁꯔꯨꯛ ꯑꯗꯨ ꯈꯥꯃꯦꯟ ꯃꯆꯨ ꯑꯣꯜꯂꯤ꯫ ꯀꯔꯤꯒꯨꯝꯕꯗꯁꯨ ꯃꯅꯥꯁꯤꯡꯗꯨ ꯆꯥꯛꯊꯦ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ꯌꯥꯎꯏꯤ ꯃꯁꯤ ꯇꯧꯔꯕꯗꯤ ꯃꯍꯩ ꯑꯃꯠꯇ ꯄꯥꯟꯒꯟꯗꯦ꯫ ꯃꯁꯤꯒꯤ ꯑꯅꯥꯕꯗꯒꯤ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 ꯆꯥꯗ ꯁꯔꯨꯛ ꯑꯃ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ꯕꯣꯔꯗ ꯃꯤꯛꯆꯔ ꯅꯠꯇ꯭ꯔꯒ ꯗꯥꯏꯑꯦꯊꯦꯟ Z-78 ꯀꯧꯕ ꯍꯤꯗꯥꯛ ꯑ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ꯂꯤꯂꯤꯇꯔ 3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ꯄꯥꯎꯗꯔꯤ ꯃꯥꯏꯜꯗ꯭ꯌꯨ ꯀꯧꯕ ꯑꯅꯥꯕꯁꯤ ꯊꯕꯤꯒꯤ ꯃ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ꯗ ꯂꯥꯏꯊꯨꯡꯏ꯫ ꯃꯁꯤꯅ ꯂꯥꯏꯊꯨꯡꯂꯕꯗꯤ 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ꯔꯤꯗ ꯑꯉꯧ ꯑꯉꯧꯕ ꯄꯥꯎꯗꯔꯒꯨꯝꯕ ꯗꯥꯛ ꯇꯥꯏ ꯑꯃꯁꯨꯡ ꯃꯅꯥ ꯀꯦꯟꯗꯨꯅ ꯇꯥꯏ, ꯃꯍꯩ ꯄꯥꯟꯕ ꯂꯦꯞꯄꯤ, ꯄꯥꯜꯂꯕꯁꯨ ꯃꯍꯩ ꯃꯄꯨꯡ ꯃꯔꯩ ꯐꯥꯗꯦ꯫ ꯃꯁꯤꯒꯤ ꯑꯅꯥꯕꯗꯒꯤ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 ꯕꯦꯕꯤꯁꯇꯤꯟ ꯒ꯭ꯔꯥꯝ ꯑꯃ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ꯆꯥꯏꯊꯣꯛꯄꯤꯌꯨ꯫ ꯂꯥꯏꯅꯥ ꯑꯁꯤ ꯐꯥꯗ꯭ꯔꯤꯐꯥꯎꯕ ꯅꯨꯃꯤꯠ 10-9 ꯃꯇꯨꯡ ꯃꯇꯨꯡ ꯆꯥꯏꯕꯤꯌꯨ꯫ 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ꯍꯩꯗ ꯑꯍꯥꯟꯕꯗ ꯉꯥꯡꯂꯩꯅꯕ ꯗꯥꯛ ꯇꯥꯔꯒ ꯃꯍꯩ ꯄꯨꯝꯊꯔꯛꯄ ꯂꯥꯏꯅꯥ ꯑꯃꯁꯨ ꯊꯕꯤꯗ ꯇꯣꯏꯅ ꯊꯦꯡꯅꯩ꯫ ꯃꯁꯤꯒꯤ ꯂꯥꯏꯅꯥ ꯑꯁꯤꯁꯨ ꯕꯦꯕꯤꯁꯇꯤꯟꯅ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ꯁꯨꯝ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ꯕꯗꯤ ꯊꯕꯤ ꯑꯃꯁꯨꯡ ꯖꯤꯡꯒꯥꯒꯤ ꯆꯥꯊꯣꯛ ꯁꯣꯏꯗꯅ ꯐꯖꯅ ꯐꯪꯕ ꯉꯝꯒꯅꯤ꯫